0: 一汽系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药资产？
2: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我》。

0: 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只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0: 薛之谦顽疾。
2: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我知道。
4: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5: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6: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4: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帝王用膳都是经过层层把关的，皇帝吃饭这件事从选菜阶段就已经开始把关了，皇帝都会提前一天拿到菜谱选菜，之后把单子送到高官审批，审批通过才能有专门的太监把单子拿给御膳房制作。在制作之前，每道菜后面都要写上制作的厨子的名字，包括监督者。除了皇帝，高官和嫔妃们吃饭也是从御膳房里出。

完善，和皇帝用膳制度一样的严格。毕竟高层知识分子辛辛苦苦爬到了天子的脚下，不能这么轻易的就上了西天。御膳房里的菜，甚至厨子们自己都没有权利过问是给谁制作的，每次只能安安心心的做手里的饭，外人就更不可能知道哪一盘是真正端给皇帝的了。皇帝的每一道菜都有专人去制作，一个御膳房的厨子就有四五十人，一个灶子配至少三个厨子，一般分工为一个做饭，一个打杂，另一个监督。门外看守的士兵也按需配备，就算在这种情况下，还时不时有上级人员来参观，就好像考试。一屋子的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全程拍摄，若想作弊难如登天。古代厨子都是精心挑选为皇帝服务的，地位自然不一般，谁又会没事砸自己的饭碗呢？再有一点，人是铁饭是钢，谁会和饭过不去呢？厨子们的饭做得好，皇帝也会吃得好，龙体安康也会更高兴。最后，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买通人员下毒，危害皇帝的安全，管理这些人的上级部门也不止一个。除了上面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皇宫这么大，皇城这么宽，宫里也不止这一个御膳房，皇帝每天吃饭的地方也都会更换，没有人知道他下一顿饭会在哪里吃。听闻乾隆皇帝每两天都要换三个地方吃饭，若杀手从一开始便找错了地儿，那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明王，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Other girls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那是

0: 99.3 Favor Radio。
1: 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急啥急啥呀？
2: 我急，你才急呢。
1: 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2: 谁不讲理？谁不讲理了？
0: 他们都说自己有理，您觉得谁有理呢？如果他们可以这样。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您
2: 啊。不不不，对不起，是我走太急了。
1: 您没事吧？
2: 没关系没关系，您走慢些，当心点啊。
0: 放慢脚步，平和心态，有话好好说，文明从和谐沟通开始。
3: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1: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有泪水。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Radio。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好，欢迎光临，这是我们店的菜单，请问各位今天要点点什么菜呢？
2: 哥们儿姐们儿，今天我请客，大家呀一定要吃好喝好啊。这样吧，按照惯例，我们每人必须点两道自己爱吃的菜，谁先来着？
3: 我要吃荔枝肉和醉排骨。
1: 我想吃清炒花蛤，还有海蛎饼。
4: 给我上一道青椒炒肉丝和红烧鱼块吧。
5: 我还是想吃福州经典名菜鱼丸和佛跳墙。
2: 好好好，到完了，给我来一份糖醋鱼和……
1: 停！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你们呢一共才五个人，一般来说六道菜就够了。我们这儿的菜呀、分量很足的，保证你们吃好喝好。
6: 吃好为主，点够为止，杜绝浪费，从餐桌开始。
7: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0: 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

0: 我愿为你穿行这亿万个星系，不问结局，只为有机会在无尽的黑暗里能看到你的眼睛。季阳作曲，季阳骑马回唐朝作词。吴克群《失控行星》。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4: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帝王用膳都是经过层层把关的，皇帝吃饭这件事从选菜阶段就已经开始把关了，皇帝都会提前一天拿到菜谱选菜，之后把单子送到高官审批，审批通过才能有专门的太监把单子拿给御膳房制作。在制作之前，每道菜后面都要写上制作的厨子的名字，包括监督者。除了皇帝，高官和嫔妃们吃饭也是从御膳房里传膳，和皇帝用膳制度一样的严格。毕竟高层知识分子辛辛苦苦爬到了天子的脚下，不能这么轻易的就上了西天。御膳房里的菜，甚至厨子们自己都没有权利过问是给谁制作的，每次只能安安心心的做手里的饭，外人就更不可能知道哪一盘是真正端给皇帝的了。皇帝的每一道菜都有专人去制作，一个御膳房的厨子就有四五十人，一个灶子配至少三个厨子，一般分工为一个做饭，一个打杂，另一个监督，门外看守的士兵也按需配备。就算在这种情况下，还时不时有上级人员来参观，就好像考试，一屋子的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全程拍摄，若想作弊难如登天。古代厨子都是精心挑选为皇帝服务的，地位自然不一般，谁又会没事砸自己的饭碗呢？再有一点，人是铁，饭是钢，谁会和饭过不去呢？厨子们的饭做得好，皇帝也会吃得好，龙体安康也会更高兴。最后，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买通人员下毒，危害皇帝的安全，管理这些人的上级部门也不止一个。除了上面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皇宫这么大，皇城这么宽，宫里也不止这一个御膳房，皇帝每天吃饭的地方也都会更换，没有人知道他下一顿饭会在哪里吃。听闻乾隆皇帝每两天都要换三个地方吃饭，若杀手从一开始便找错了地儿，那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

0: 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射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My father is a really good director, but he's a very difficult person. We can't really talk.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戛纳电影节的获奖作品——挪威语电影《情感价值》。它是丹麦挪威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和主演雷纳特莱因斯夫的回归之作。电影讲述的是姐妹诺拉和艾格尼斯与其疏远的父亲重聚，而这位昔日的著名导演试图让诺拉参演自己寄予厚望的复出之作，但是却遭到了女儿的拒绝。诺拉很快发现父亲已经将他的角色转给了一位好莱坞新星，突如其来的变故迫使两姐妹直面与父亲的复杂纠葛，而这位美国明星的加入更让本就微妙的家庭关系陷入了新的波澜。这部电影深入地探讨了继代创伤的疗愈之道，它不是提供简单的宽恕方案，而是通过东方式的智慧指引人们通过情感连接和历史回溯实现自我的和解。这部影片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让观众从别人的故事当中找到理解自身困境和家族过往的钥匙，为深埋心中的情感找到出口。每个人的家族史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当我们愿意回望与理解那些看似沉重的过往，或许正是塑造我们的力量。你是否也有一部需要被书写的家族电影呢？
1: You working on anything new?
3: Something like that.
1: Call them a papa. And I'm not sure. I don't have to run. Call them. Yeah, tell them.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的挪威语电影《情感价值》。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

0: FM89.3 Favorite Radio。
1: 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急啥急啥呀？
2: 我急，你才急呢。
1: 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2: 谁不讲理谁不讲理了？
3: 他们都说自己

0: 有理，您觉得谁有理呢？如果他们可以这样。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您
2: 啊。不不不，对不起，是我走太急了。
1: 您没事吧？
2: 没关系没关系，您走慢些，当心点啊。
0: 放慢脚步，平和心态，有话好好说。文明从和谐沟通开始。
3: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光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

0: 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帝王用膳都是经过层层把关的，皇帝吃饭这件事从选菜阶段就已经开始把关了，皇帝都会提前一天拿到菜谱选菜，之后把单子送到高官审批，审批通过才能有专门的太监把单子拿给御膳房制作。在制作之前，每道菜后面都要写上制作的厨子的名字，包括监督者。除了皇帝，高官和嫔妃们吃饭也是从御膳房里传膳，和皇帝用膳制度一样的严格。毕竟高层知识分子辛辛苦苦爬到了天子的脚下，不能这么轻易的就上了西天。御膳房里的菜，甚至厨子们自己都没有权利过问是给谁制作的，每次只能安安心心的做手里的饭，外人就更不可能知道哪一盘是真正端给皇帝的了。皇帝的每一道菜都有专人去制作，一个御膳房的厨子就有四五十人，一个灶子配至少三个厨子，一般分工为一个做饭，一个打杂，另一个监督，门外看守的士兵也按需配备。就算在这种情况下，还时不时有上级人员来参观，就好像考试，一屋子的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全程拍摄，若想作弊难如登天。古代厨子都是精心挑选为皇帝服务的，地位自然不一般，谁又会没事砸自己的饭碗呢？再有一点，人是铁饭是钢，谁会和饭过不去呢？厨子们的饭做得好，皇帝也会吃得好，龙体安康也会更高兴。最后，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买通人员下毒，危害皇帝的安全，管理这些人的上级部门也不止一个。除了上面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皇宫这么大，皇城这么宽，宫里也不止这一个御膳房，皇帝每天吃饭的地方也都会更换，没有人知道他下一顿饭会在哪里吃。听闻乾隆皇帝每两天都要换三个地方吃饭，若杀手从一开始便找错了地儿，那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My father is a really good director, but he's a very difficult person. We can't really talk.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戛纳电影节的获奖作品——挪威语电影《情感价值》。它是丹麦挪威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和主演雷纳特莱因斯夫的回归之作。电影讲述的是姐妹诺拉和艾格尼斯与其疏远的父亲重聚，而这位昔日的著名导演试图让诺拉参演自己寄予厚望的复出之作，但是却遭到了女儿的拒绝。诺拉很快发现父亲已经将他的角色转给了一位好莱坞新星，突如其来的变故迫使两姐妹直面与父亲的复杂纠葛，而这位美国明星的加入更让本就微妙的家庭关系陷入了新的波澜。这部电影深入地探讨了继代创伤的疗愈之道，它不是提供简单的宽恕方案，而是通过东方式的智慧指引人们通过情感连接和历史回溯实现自我的和解。这部影片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让观众从别人的故事当中找到理解自身困境和家族过往的钥匙，为深埋心中的情感找到出口。每个人的家族史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当我们愿意回望与理解那些看似沉重的过往，或许正是塑造我们的力量。你是否也有一部需要被书写的家族电影呢？
1: You working on anything new?
3: Something like that.
1: Call them a papa. And I'm gonna take it. I don't have to run. Call them? Yeah, take them.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的挪威语电影《情感价值》。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1: 嗨，宝宝。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FM 89.3 Favor Radio。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好，欢迎光临，这是我们店的菜单，请问各位今天要点点什么菜呢？
2: 哥们儿姐们儿，今天我请客，大家呀一定要吃好喝好啊。这样吧，按照惯例，我们每人必须点两道自己爱吃的菜，谁先来着？
3: 我要吃荔枝肉和醉排骨。
1: 我想吃清炒花蛤，还有海蛎饼。
4: 给我上一道青椒炒肉丝和红烧鱼块吧。
5: 我还是想吃福州经典名菜鱼丸和佛跳墙。
2: 好好好，到完了，给我来一份糖醋鱼和……
1: 停！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你们呢一共才五个人，一般来说六道菜就够了。我们这儿的菜呀、分量很足的，保证你们吃好喝好。
6: 吃好为主，点够为止，杜绝浪费，从餐桌开始。
7: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那个月牙温柔而清凉，把一切软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不如一首
4: 汪苏泷最新出的单曲就要火。

0: 惧匠心地将最地道的 club 舞曲搬进万人体育场的蹦迪环节。当旧的规则已无法容纳新的世界，这趟从万人体育场出发的时代远征正壮阔燎原。万一作词，汪苏泷作曲。
1: 有梦就给不力则提供灵感，一日三餐灵魂想法曾拼盘，不生怕就不敢艰难的吃了血。
0: 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帝王用膳都是经过层层把关的，皇帝吃饭这件事从选菜阶段就已经开始把关了，皇帝都会提前一天拿到菜谱选菜，之后把单子送到高官审批，审批通过才能有专门的太监把单子拿给御膳房制作。在制作之前，每道菜后面都要写上制作的厨子的名字，包括监督者。除了皇帝，高官和嫔妃们吃饭也是从御膳房里传膳，和皇帝用膳制度一样的严格。毕竟高层知识分子辛辛苦苦爬到了天子的脚下，不能这么轻易的就上了西天。御膳房里的菜，甚至厨子们自己都没有权利过问是给谁制作的，每次只能安安心心的做手里的饭，外人就更不可能知道哪一盘是真正端给皇帝的了。皇帝的每一道菜都有专人去制作，一个御膳房的厨子就有四五十人，一个灶子配至少三个厨子，一般分工为一个做饭，一个打杂，另一个监督，门外看守的士兵也按需配备。就算在这种情况下，还时不时有上级人员来参观，就好像考试，一屋子的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全程拍摄，若想作弊难如登天。古代厨子都是精心挑选为皇帝服务的，地位自然不一般，谁又会没事砸自己的饭碗呢？再有一点，人是铁饭是钢，谁会和饭过不去呢？厨子们的饭做得好，皇帝也会吃得好，龙体安康也会更高兴。最后，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买通人员下毒，危害皇帝的安全，管理这些人的上级部门也不止一个。除了上面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皇宫这么大，皇城这么宽，宫里也不止这一个御膳房，皇帝每天吃饭的地方也都会更换，没有人知道他下一顿饭会在哪里吃。听闻乾隆皇帝每两天都要换三个地方吃饭，若杀手从一开始便找错了地儿，那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威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和主演雷纳特莱因斯夫的回归之作。电影讲述的是姐妹诺拉和艾格尼斯与其疏远的父亲重聚，而这位昔日的著名导演试图让诺拉参演自己寄予厚望的复出之作，但是却遭到了女儿的拒绝。诺拉很快发现父亲已经将他的角色转给了一位好莱坞新星，突如其来的变故迫使两姐妹直面与父亲的复杂纠葛，而这位美国明星的加入更让本就微妙的家庭关系陷入了新的波澜。这部电影深入地探讨了继代创伤的疗愈之道，它不是提供简单的宽恕方案，而是通过东方式的智慧指引人们通过情感连接和历史回溯实现自我的和解。这部影片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让观众从别人的故事当中找到理解自身困境和家族过往的钥匙，为深埋心中的情感找到出口。每个人的家族史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当我们愿意回望与理解那些看似沉重的过往，或许正是塑造我们的力量。你是否也有一部需要被书写的家族电影呢？
1: You working on anything new?
2: Something like that.
1: Call them a papa. And I'm gonna take it. I don't have to run. Call them? Yeah, take it.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的挪威语电影《情感价值》。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1: Hi, papa.

0: 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顾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0: 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FM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0: Afraid Favorite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知道。
3: 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第2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这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3: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

1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治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0: 薛之谦，顽疾。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帝王用膳都是经过层层把关的，皇帝吃饭这件事从选菜阶段就已经开始把关了，皇帝都会提前一天拿到菜谱选菜，之后把单子送到高官审批，审批通过才能有专门的太监把单子拿给御膳房制作。在制作之前，每道菜后面都要写上制作的厨子的名字，包括监督者。除了皇帝，高官和嫔妃们吃饭也是从御膳房里传膳，和皇帝用膳制度一样的严格。毕竟高层知识分子辛辛苦苦爬到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My father is a really good director, but he's a very difficult person. We can't really talk.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戛纳电影节的获奖作品——挪威语电影《情感价值》。它是丹麦挪威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和主演雷纳特莱因斯夫的回归之作。电影讲述的是姐妹诺拉和艾格尼斯与其疏远的父亲重聚，而这位昔日的著名导演试图让诺拉参演自己寄予厚望的复出之作，但是却遭到了女儿的拒绝。诺拉很快发现父亲已经将他的角色转给了一位好莱坞新星，突如其来的变故迫使两姐妹直面与父亲的复杂纠葛，而这位美国明星的加入更让本就微妙的家庭关系陷入了新的波澜。这部电影深入地探讨了继代创伤的疗愈之道，它不是提供简单的宽恕方案，而是通过东方式的智慧指引人们通过情感连接和历史回溯实现自我的和解。这部影片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让观众从别人的故事当中找到理解自身困境和家族过往的钥匙，为深埋心中的情感找到出口。每个人的家族史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当我们愿意回望与理解那些看似沉重的过往，或许正是塑造我们的力量。你是否也有一部需要被书写的家族电影呢？
1: You working on anything new?
3: Something like that.
1: Call them a papa. And I'm gonna take it. I don't have to run. Call them? Yeah, take it.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的挪威语电影《情感价值》。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1: 嗨，宝宝。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你好，欢迎光临，这是我们店的菜单，请问各位今天要点点什么菜呢？
2: 哥们儿姐们儿，今天我请客，大家呀一定要吃好喝好啊。这样吧，按照惯例我们每人必须点两道自己爱吃的菜，谁先来着？
3: 我要吃荔枝肉和醉排骨。
1: 我想吃青炒花蛤，还有海蛎饼。
4: 给我上一道青椒炒肉丝和红烧鱼块吧。
5: 我还是想吃福州经典名菜鱼丸和佛跳墙。
2: 好好好，到我了，给我来一份糖醋鱼和
1: 停，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你们呢一共才五个人，一般来说六道菜就够了，我们这儿的菜呀分量很足的，保证你们吃好喝好。
6: 吃好为主，点够为止，杜绝浪费，从餐桌开始。
7: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5: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6: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7: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8: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1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急啥急啥呀？
3: 我急，你才急呢。
2: 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3: 谁不讲理了？
0: 他们都说自己有理，您觉得谁有理呢？如果他们可以这样。
2: 对不起，我没看见您
3: 啊。不，对不起，是我走太急了。
2: 您没事吧？
3: 没关系，您走慢些，当心点啊。
0: 放慢脚步，平和心态，有话好好说。文明从和谐沟通开始。
4: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清晨时。

0: 子，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1: 看，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人生就这样流，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白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

0: 桌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要飞。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

0: 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8: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0: 来着？
1: 我要吃荔枝肉和醉排骨。
2: 我想吃青炒花蛤，还有海蛎饼。
3: 给我上一道青椒炒肉丝和红烧鱼块吧。
4: 我还是想吃福州经典名菜鱼丸和佛跳墙。
5: 好好好，到我了，给我来一份糖醋鱼和……
6: 停！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你们呢一共才五个人，一般来说六道菜就够了。我们这儿的菜呀，分量很足的，保证你们吃好喝好。
2: 吃好为主，点够为止，杜绝浪费，从餐桌开始。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8: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8: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07的《若不是因为爱你》，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夜，作为我们今天也是假期之后的第一支开场曲，可能音质稍稍有一点点不太尽如人意，但是呢，有没有像我们五一连滚带爬的生活呢？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对不对？还是去到了想要去的地方，还是见到了想要见的人。新的一天，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把五一的疲惫都卸下去，把五一的快乐延续下去，开启我们全新的一个旅程。北京时间7:07，欢迎大家锁定89.3音乐广播，我是潘月，三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听歌点歌送祝福啦，添加关注89.3音乐广播就可以。

可以了。接下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是笑嘻嘻呀，怎么放了一个假把名字改了，是笑嘻嘻呀，想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安妹的记得。她说五天的假期过得非常快，啥也没干，转眼又要上学了。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记得五一的所有的快乐，抛去所有的烦恼。

现在2026年了，也是阿妹出道的30周年。我们前两天还看到她在很多音乐节上面的表现，真的状态绝佳，气场全开。在南京有一个 Mido 音乐节，我记得她在唱记得唱连名带姓唱火的时候，全场大合唱，声音非常的高亢，而且情感特别有爆发力。现在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阿妹正在全力筹备自己30周年世

届巡回演唱会，而且也在不断的推出新歌，不断的突出自我，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用实力向所有的人证明，现在他依然是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熬过遗憾，学会成长的阿妹。7:1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 Worm， 这是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我曾经见过一个内心非常大的女孩子，别人在嘲笑她说，就你还做梦吧，她的回应是，为什么不能？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做梦，不管是你觉得特别的稳的那些梦，能实现的那些梦，还是你觉得特别冒险的，好像永远不能实现的那些梦，总是会要有人去做，总会有人陪着你去做。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守住自己的初心，勇敢的追梦，哪怕是那些很冒险的梦，希望每个人都能把这些冒险的梦慢慢的活成现实。7:17，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真，依然也在上学途中。 BB 周笔畅这首歌《笔记》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九月奇迹》的《九九艳阳天》，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其实我特别喜欢民族和流行，或者说民族和通俗的这么一个结合。昨天刚刚好立夏，春风落幕，夏日登场，所以万事万物都在奔赴一场非常热烈的生长。我们的时节慢慢的走到立夏，暖风渐长，然后看到了繁盛的草木，看到了温柔明媚的阳光，听到九九艳阳天这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带着那种岁月的温润和人间烟火的温柔，就把这样首非常巧妙的非常具有暖意的旋律送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了。所以很感谢 Joker， 所有的人，我们现在告别了暮春的一个温婉，迎来了初夏的蓬勃。也希望我们现在不光是人间到处都是好光景，也希望所有的人不要留恋过去的春光，学会顺着时节往前走。7:26，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阳光宅男，嗨起来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夏如白鸟飞，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鸿宇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他说这个夏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刚刚从这首歌里面也听到了非常简单的一些贝斯啊吉他，还有好像有一点点打击乐的这个声音。我觉得刚刚这首歌不像一首歌，特别像一个小品，一个民谣小品。我们之前听过陈鸿宇的一些作品，在 好像之前听过的歌里面，我看到过一个专辑的名字叫请问美好时代怎么去。我觉得这个专辑的名字特别特别的浪漫，很轻很轻的在问浪漫的一首诗该怎么写呢。他没有很直白的抱怨，也没有追问，就是很迷茫，很天真，很向往的那个样子。刚刚这首歌很夏天。 7点37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周董的第7张专辑依然范特西的第3首歌《千里之外》。

到现在我们听起来这两种声音依然会感慨一整个时代的无奈和深情都在当事人的心跳和过来人的轻叹当中了。周杰伦唱的就是当下，是挣扎，是隐忍，是遗憾。费玉清唱的是旁白，是岁月，是回望。所以他唱的从来都不是爱情，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有的来不及的告别和现实的深情，还有隔着距离的思念。7:41，我们刚刚听完了《千里之外》，接下来的时间要把这个节奏放快了，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他说最近很喜欢看《今夜喜友喜友秀》，哦，有这个节目吗？大张伟、傅航、喜友。

好像现实生活当中也很多人喜欢这样取名，这个是喜有秀，还有我记得杜海涛有一个自己的餐饮行业的这个名称吧，就是德乌杜，所以这个取名是非常的讨巧的。我们刚刚看到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喜有秀是大张伟和傅航的一首歌，大张伟傅航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真的就特别的疯，特别的颠，特别的燥啊！两个人没有熬鸡汤，不讲道理，只是很多的即兴段子还有无厘头，会把你的烦恼整个全部都抽走掉。这两个人真的是相见恨晚，应该是7:45，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大家点歌的时候都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默契，我觉得都会把非常嗨的歌点在一起。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样，王鹤棣这首歌 Freestyle。

俊杰的茉莉雨，听完这首歌我脑海当中就十个字，声线微微扬，情绪轻轻放。我相信刚刚这首歌里面的爱而不得，很多人都听到了，很多人也都感受到了，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那一段爱而不得，爱过一个人，拼尽全力守过一段感情。当然每个人都有满怀欣喜的时候，满怀期待的时候，但是当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过去的那段遗憾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强行圆满了，也不要再强求刻意的去煽情，就静静的把所有的遗憾在自己的心里下一场温柔的雨就好了，特别治愈。7:5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莲儿。这首歌他想听到的是李宇春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但是我为他选择的这个版本是三个人一起混搭的一个组合，李宇春、任科、张亚东一起来。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最是这人间的一样，
3: 虞书欣最清楚的单曲《最是人间》留不

0: 是这人间那一眼流动在时间，才有了生生里不灭的牵念。看绕指的蝴蝶，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唐思淼作词，阿舒作曲。
1: 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
0: 虞书欣最是人间留不住。
2: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我知道。
4: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5: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6: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7: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